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那如果说你不想让你的眼睛暴露年龄的话呢，眼霜一定要用起来了。它的涂抹的手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取一个米粒大小放到无名指上对搓加热一下，接着呢从内眼角开始点涂轻拍，最后在眼尾按2秒就可以搞定了。整个过程就10几秒，不用拉扯皮肤，轻轻的点拍就行。早上赶时间也可以快速的完成，简单的几步就可以让营养更好的吸收，还不费事儿。那今天的这一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呢，不用担心它会黏腻，涂上半天不吸收，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啊，就像一层轻薄的水膜裹住我们的皮肤，眨眨眼的功夫就渗透进去了。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搓泥，而且呢清爽又有料的质地，非常的适合各种的肌肤啊。那很多朋友也都在安利它，清一色都是非常走心的反馈啊。有一些熬夜党的朋友说呢，坚持用2周，熊猫眼淡了大半，早上起来眼周也不浮肿了。那也有25+抗初老的女生朋友们说，眼尾的干纹也慢慢的舒展了，上妆也不卡粉，看着紧致又透亮。那重点来了，今天我们秒杀的价格非常的给力，官网15毫升卖到565块钱，今天美妆秒杀狂欢购双重惊喜，同样是15毫升的正装，买一得二，到手2瓶只需要299，仅限今天80单库存，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闭眼冲的，一瓶不到100块。那有效期是在2027年的12月份，完全不用担心过期。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脸可以全程溯源，限时福利，现在可以登录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响虎队，腰不起，一队前奏，音乐在手，王炸我有。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早上的8: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一人一首成名曲的环节。相信刚刚大家也听到了很多来自范范范玮琪的一些成名曲啊，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他的《爱了就对》。那如果说你也正好喜欢范玮琪的歌的话，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说出你想要听的他的哪首歌曲，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接下来来自范玮琪的《哲学家》。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

0: 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Are you ready?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北京时间的9: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今天给您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眼霜。雅诗兰黛眼霜呢，真的是好用，但是价格呢也真的不便宜。官方旗舰店15毫升的正装呢，只要565块钱。但是今天，美妆狂欢破价秒杀，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价只需要299元，不到100块钱就能够拿下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正装眼霜，但是仅限今天80组库存，简直不要太划算。效期是到2027年12月，效期之前呢，妥妥是能用完的，大家放心囤货。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心动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更多的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吧。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集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莫文蔚的《坦白门》来自2026年6月国乐无双的舞台，他把龚琳娜的忐忑粤语化，再缝合进王菀之的留白和李宇春的西门少年，三段分裂式的跳跃，前奏就像戏台的帘子被风掀开的一角。莫文蔚用他的嗓子告诉你，所谓混搭不是胡乱拼接，而是清楚地知道每一块拼图该在哪一处留白。我是沐风，为你推荐莫文蔚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4: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运动。
1: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号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了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占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3: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0: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张震岳的《梅雨季》来自他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张震岳的嗓音总是有点懒懒的，《梅雨季》的潮湿、伤感、怀旧和多年以后才浮上心头的反省交织在一起。

有些歌需要一点点时间的沉淀，就像在梅雨的季节里浸泡过一样。我是沐风，为你推荐张震岳《梅雨季》。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垩。

0: 再次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三四资讯报告。
1: 外交部九号表示，美方应当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军事威胁。丹麦首相八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3: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

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音乐先锋，神域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是2026年6月相信音乐的单曲，王苏泷的

当年他唱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如今他唱谁的古怪都值得被好好疼爱。他终于不再追问答案，而是学会欣赏了每一种不同。我是沐风，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0: 到了，下车吧。
1: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

四资讯报。1034资讯报，外交部9号表示，美方应当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军事威胁。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国家防灾减

0: 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正午。
1: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0: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1: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莫文蔚的《坦白门》来自2026年6月国乐无双的舞台，他把龚琳娜的忐忑粤语化，再缝合进王菀之的留白和李宇春的西门少年，三段分裂式的跳跃，前奏就像戏台的帘子被风掀开的一角。莫文蔚用他的嗓子告诉你，所谓混搭不是胡乱拼接，而是清楚地知道每一块拼图该在哪一处留白。我是沐风，为你推荐莫文蔚《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嗯。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四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来关注一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是完成了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了增长。那么其中呢，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是升到了67%左右。再来看，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呢，已经突破了180亿元。其中呢，2026年的暑期档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23亿元。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9号，福建晋江陈立镇的江头村的辉腾鞋业公司呢，厂房发生了火灾，目前已经造成了28人的死亡。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进入今天的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张震岳的《梅雨季》来自他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张震岳的嗓音总是有点懒懒的，《梅雨季》的潮湿、伤感、怀旧和多年以后才浮上心头的反省交织在一起。

0: 有些歌需要一点点时间的沉淀，就像在梅雨的季节里浸泡过一样。我是沐风，为你推荐张震岳《梅雨季》。
1: 是否因为我你变了样，表情变了样，我却乱讲话，等我懂得反省。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2: 华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能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告。1034资讯报，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截至9号的上午11时，广西南宁的六兰水库的溃口洪灾呢，已经造成了26人的死亡，其中5人的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本轮的强降雨已经导致了广西39人死亡和9人失联。再来看当地时间的9号，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美军在8号和9号两天的对伊朗的境内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了14人的死亡和78人受伤。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的9号，俄罗斯体育部的部长杰格加涅夫那向媒体透露，国际的现代五项联盟呢，已经解除了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你一起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是2026年6月相信音乐的单曲，王苏泷的词曲。歌名一出来，就是在呼应很多年前《为爱痴狂》里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

当年他唱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如今他唱谁的古怪都值得被好好疼爱。他终于不再追问答案，而是学会欣赏了每一种不同。我是沐风，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日前呢，国务院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比，2025年呢是降低了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呢是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再来关注，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会于7月10号到12号呢，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并且呢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约65周年的纪念活动。那最后我们来关注的还是今天的股市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截至收盘，沪指下跌了1%，报收于3996.16点。那么深成指呢是下跌了2.29%，报收15046.67点。创业板指数下跌4.37%，报收于3842.73点。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午后听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要和您一起分享干商铺子啊。今天给大家安利的呢是一款宝藏秒杀品啊，叫做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那之后每周呢都会给大家推出一款这个限时限量的破价的美妆好物啊，如果你刚好听到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我们的每周福利。这个雅诗兰黛的眼霜不用过多介绍，真的是很贵，而且也还真的是很好用。官旗15毫升的正装是565块钱。今天呢，我们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299块钱，一瓶不到100块啊，仅限今日，只有80的库存，有效期是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12月啊，大家考虑一下自己能不能用完。就可以去看一看，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先去看看吧。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

0: 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垂眼神情，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来自2026年的专辑《太阳之子》，口哨的声音先响起，接着是他自己哼唱的一段旋律，歌名5个字《那天下雨了》，就像是一场雨，两个人，一个没有开口的瞬间。20多年前，他写过《故事里的小黄花》，那年的雨是用来怀念的。2026年，他的这首《那天下雨了》，雨是用来放下的。我是沐风，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4: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4: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5: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就是那一首《奔腾》。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FM 1034，接下来萧亚轩《雨季中》。话说，咱们大南昌、大江西很快又要迎来一波雨水啊，所以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在明天呢要小心，台风要来了啊，不知道对我们的影响会有多大，但是大家都小心提防吧。

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北京时间17:00，我们来关注一下1034资讯报的内容。关注到截至上午9号上午11点，广西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本轮强降雨已致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9号，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美军8号、9号两天对伊朗境内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好了，以上就这一趴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今天的嗨哟下班了，然后你将听到来自半吨兄弟《下一站回家》。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啦。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北京时间17:19，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嗨哟下班了，下午好，我是弯弯。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曾舜晞和杨小棠带来的街角的晚风。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好物推荐呢，也要来给大家推荐一下的是雅诗兰黛的眼霜啊。那其实这个小棕瓶眼霜的话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就是因为这个的话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哪怕第一天忙碌了一整天熬了个夜呀，第二天起床一看起大早，哎呀，哎，它都是能够帮

助你哎眼周肌肤感觉哎还是不错的啊，没有那种憔悴感的那种感觉的一个好物。它的话呢就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的眼霜，也不是这种随便改包装，而是实打实在技术上做了一个升级。你像渗透力比以前更好啦，然后的话呢吸收更快了，关键是它主打的这个滤波肽加二裂酵母这对黄金组合，针对性很强哈。像眼周有干纹细纹能够帮着淡化，那么像黑眼圈眼袋看着比较显疲态的，哎，它能够稳稳的修护啊。最重要是它还可以抵御这个电子屏的这个蓝光对我们眼睛的这个伤害哈，所以可以说真的是修护和防御双管齐下。那么今天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这个美妆狂欢破价这个秒杀双重惊喜，也就是说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是30毫升啊，今天只要299元，一瓶不到100块就能够拿下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眼霜。但是今天的话呢，也是只有80的库存啊，不用这个去说这个抓紧时间来购买吧啊。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哈，所以也是能妥妥的用完的，所以抓紧时间在江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去回复秒杀两个字，记住是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啊。购买之前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更多大牌好物原产地好物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进入官方商城，很多惊喜限时折扣，抓紧时间去下单吧。来自张碧晨，如果一切没有发生过。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赏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赏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音乐先锋，神域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莫文蔚的《坦白门》来自2026年6月国乐无双的舞台，他把龚琳娜的忐忑粤语化，再缝合进王菀之的留白和李宇春的西门少年，三段分裂式的跳跃，前奏就像戏台的帘子被风掀开的一角。莫文蔚用他的嗓子告诉你，所谓混搭，不是胡乱拼接，而是清楚地知道每一块拼图该在哪一处留白。我是沐风，为你推荐莫文蔚《坦白》。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0: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0: 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8: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资讯内容。日前，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再来关注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好了，以上就这一趴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今天的嗨哟下班了，稍后你将听到来自陈奕迅《陀飞轮》。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2: 嗨哟，下班了。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

0: 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张震岳的《梅雨季》来自他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张震岳的嗓音总是有点懒懒的，《梅雨季》的潮湿、伤感、怀旧和多年以后才浮上心头的反省交织在一起。
3: 某个初晴当下，脑海里偷偷摸摸的作响，久久未唱的旋律是青春。

0: 有些歌需要一点点时间的沉淀，就像在梅雨的季节里浸泡过一样。我是沐风，为你推荐张震岳《梅雨季》。
1: 表情变了样，我却绝伦讲话，等我懂得反省。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2: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3: 接娃接娃，
4: 我去约会啦。
5: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6: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7: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6: 下班。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北京时间18:4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们来关注到这个好物，继续来给大家推荐起来哈。那其实呢，大家白天忙了一整天，到了晚上总是想要好好的玩会手机放松一下，但是呢，如果你熬夜啊，那么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眼睛周围的各种纹路啊什么可能都会冒出来了，整个人就会显得特别没精神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那这款小棕瓶的话，可能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有多好。今天带来的也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眼霜，好用程度可能比它的上一代还要惊喜。就是它主打的滤波肽加上二裂酵母这对黄金组合，可以说针对性特别强，眼纹呐、还有黑眼圈啊、眼袋啊等等，它都能够帮您稳稳的修护啊。那这款的话，好用是好用，但是价格也确实是贵。像平常的话，观其15毫升的正装要500多，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也就是说两瓶15毫升啊，就加起来30毫升的一个正装，今天到手只要299元，相当于一瓶不到100块就可以拿下啊。那么但是呢，今天的库存只有80了，简直就是不要太划算，这个价格啊确实很香。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12月，1年多的时间，那么在有效期之前妥妥都能用完，大家可以放心来囤了啊。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公众号里来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记得是回复秒杀哦。好，这是来自秘密飞行乐队的午夜电台。那我们今天的还有下班了就陪各位到这儿了，稍后将会是今夜派对，继续陪伴各位，周末快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

0: 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59。
1: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0: 对。
1: 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4: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understand.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店，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愁。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4: 我在半阳旁里，为何我尽力？
3: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104.3，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西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4: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4: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4: 早，
1: 早上好，
4: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

0: 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是2026年6月相信音乐的单曲，王苏泷的词曲。歌名一出来，就是在呼应很多年前《为爱痴狂》里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

当年他唱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如今他唱谁的古怪都值得被好好疼爱。他终于不再追问答案，而是学会欣赏了每一种不同。我是沐风，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1: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呀！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2: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3: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我是夏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这样一条资讯，中国移动网智融合落地，以 5GA 算力底座打造世界杯沉浸式观赛服务。2026年 GTI 国际产业大会上，中国移动副总经理张东发表题为携手推进网智融合，智启 6G 美好未来的致辞，并分享网智融合落地成果。中国移动与 GTI 共推协同创新，共筑全球生态，共促产业发展。中国移动依托超285万 5G 基站，实现全国乡镇以上连续覆盖，搭配 5GA 三载波聚合智能调度技术，保障世界杯高清直播，零延迟无卡顿 L4 级自制网络，实现秒级故障自愈，保障通信稳定。中国移动搭建两级智算中心与区域智算节点，构建三级算力实验圈，上线 MoMA 模型服务平台，汇聚300余款模型升级灵犀智能体，同时将 AI 融入赛事直播，推出 AI 多机位裸眼、3D 渲染、球星追踪、多方言数字解说、AI 体感互动等功能，依托强大算网能力，打造沉浸式个性化观赛体验，印证网智融合在大众消费场景的城市落地，为各类文娱场景智能化升级提供可复制实践范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